回家就回门了，不要回家就回嘛，谁家老家就。回来那不管事，好，别娘回来，哥在娘很多拉皮的，你咋不要摸？别摸家家罗，别聊娃娃。回来皮的，咋哈？哪一所学的？咋不按照我阿娘的要家不收学啦？哪里买的？好，你小兵啊，也没得，我们有拉皮罗龙爱听。